0: 出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昨天的8:04，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准时准点收听节目的友友们，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早间时刻问候所有在听节目的车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在听节目的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这个时间段8点到9点依然是有两轮的猜歌。刘刘说每天啊听节目的时候呢，都是先送闺女去上学，然后她去上班啊。就是好多人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就偶然间听到节目，然后就觉得哎还挺有点意思的。原本打算听听歌啊，因为这个没广告，广告少，原本打算听听歌，但然后听着听着发现哎这主持人有点意思，然后就一来二去的就这么听下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这样的，不爱听，哎，孩子想听啊，天天呢就是为了哄孩子，拿我当哄孩子的啊，就跟宝宝巴士似的，不听嫌我闹，嫌我吵，但是呢他发现了不行，他拧不过孩子，他一调台孩子不乐意。然后听着听着听着听着吧，嘿你别说，哎小孩啊下车了他还跟着听，他上瘾了。完还有那种啊，老公听，送媳妇上班，老公听，听着听着听着媳妇也听，然后就两口子一起听。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同事听，完介绍给同事的。还有哪种听的我没说到的啊 ？Summer 说，亮哥呀、啊，刚刚那首男女对唱的歌叫啥粤语歌？刚刚那个是这一首不？就这个。

是这个不？这首歌叫《定时拥抱》。定时拥抱啊，好听是吧？啊，送上本时段的第一首歌啊。

好的，好听的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我们即将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愿你们的努力不被辜负，愿你们的汗水能够换来硕果，好不好？当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辛苦的考生家长们啊。8:12，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

2026年的高考即将拉开序幕了，你家以及你认识的人家里面有高考考生没有？哎，除了爱心送考队啊，现在呢各个城市在组建爱心送考队以外，据传说各个城市的那个外卖小哥们也组建了这个队伍，就是遇到了那种啊，这个走错考场的呀，丢准考证的呀，他们会遇到这种考生，会直接的把他们拉到他们的配送站。早早晚晚都得来，还不如先熟悉一下。这年年我们都不理解的事儿啊，但是年年又重新每次都发生。就比方说说丢准考证这东西，真的当天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但往往就这样，对不对？就越着急的时候越容易出错，就像我们出门似的，这出门你就知道早点走，你就知道带身份证。哎，那身份证啊，你恨不得贴到门上。越是这样你越走的时候，哎，你就有可能把身份证给忘记了。

主考生啊，这个旗开得胜啊，旗得龙东强。继续听歌啊，完了之后呢要第二段，就是这个时段的猜歌要开始了啊，然后送上的是谢霆锋的一首歌。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叫《可以可以吗》。把这首歌呢，来送给各位，是不是好听？哎呀！刚才不是送了一首歌叫《我的未来不是梦》给到我们所有考生吗？作为过来人啊，咱们的车友好汉饶命就说了，哎呀，我估分估老准了，我啊这个当年啊寝室住那个507，哎，我考了503，我估分估505。哎我天，那你要是住那个720，那你不是上清北了。估的准的我这没认识，估的就估的估分啊能够差一大截子的我身边都有一个。我说最近一次考试啊，我说你数学能考多少，他说这次绝对上90，然后85。我说语文呢，他说语文的话我觉得能，语文我觉得最少最少也得80，我考60多。

能说啥呀？哎呀，还进步了，哎呀，真的不容易呀，孩子呀。说你怎么做到的呢？天天高高兴兴的出门了，乐乐呵呵的回来了，脑子里啥也不装。有的时候啊，就是心态，人活就活个心态，你说怎么整？哎，第一呢，你就得考虑考虑了，是不是啊？原件啊，这复印件是原件啊，都不怎么清晰，你就指望你这复印件印出来真亮亮的啊？第二个问题，那孩子都上清北了，那考得好的上清北，像在咱家这种的，你就在近边边的地方，对不对？哎，我生个病啊，有闹个啥了，他能照顾照顾我啊，能在身边陪陪我也行，不远走。哎呀，我以前住那地方啊，就成都的车友能知道啊，我以前住那地方啊，有一个就是我家楼下有一个小学，有个青台山小学，完了之后有青台山中学，然后我家楼后头呢就有一个那个财经学院，完楼下那个就是个商业街，有个王氏现捞，我都规划好了。就青台山小学、中学，哎，中学他还未必能上得了呢。完了就财经学院吧。完了出来就王氏现捞。我再努力，提前的把店铺给他租好。近面面的，离得也近也行。你总得图一样，是不是？丝路花语的说了，哎呦天哪，这800米我就过不去呀、啊、就在这堵啊25分钟了，前面是不是有事故啊？零说了啊，零说我家今年有中考的考生，最近呢把我紧张的呀，哎呀，别紧张啊、哎、说不紧张也不行，这事反正就这阵儿啊，咱那都就那什么，咱都坚持啊。然后那个加菲兔啊说好听好听，我特意搜了这个歌名，说刚才那首歌是不是、啊、然后 Cindy 说了，哎呀亮啊，孩子只要身体好啊，心态好，比啥都强啊。不是家长不知足，是有的时候就想既要又要，那把孩子逼出心理毛病来咋整啊。

0: 我觉得有些时候孩子的教育啊，说不好。真，我一说这个说这事儿，我就天天咱陪着，是不是啊？哎，天天晚上陪着，哎，然后那个接着，哎，给他讲题，啊，又是个 AI 课又啥的。我同学啊，咱们上学前那家那个学习最不好的，上课呀呼呼睡大觉，那大鼻涕泡老大呀。学习一点一点不好。那26个英文字母他只认识 KTV 呀，就这样的文化水平。就他家的女儿啊，在当地咱们那个高中138是最好的高中，那孩子就永远都在第一名啊，大榜上第一名啊。你说这孩子真的，他不辅导那孩子考第一啊，你说他要辅导那孩子成绩都得下降。我有时候都在寻思，你说咱这孩子是不是我辅导的呢？我不辅导他是不是成绩能上去？就赖那个那谁呀、啊，好汉饶命啊！就你说什么高考考分啊？就赖你！我这心情啊！祝中考考生、高考考生旗开得胜，旗得隆咚强！啊，马上开始这轮猜歌，这轮猜歌，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啊，心动这种感觉。这轮猜歌，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轮我换了耳机了啊，我换了一副耳机，这个耳机没有监听，首先我说好，所以说呢唱出来的歌可能会有点跑调啊，不是我那什么啊，不是我找理由，是真事儿啊，信不信你拉倒。来，这首歌啊，这首歌不好吃。哎呀，这歌我给自己挖坑啊，这歌两个字啊。这歌两个字的一首歌，我会把我听到的歌形容出来给大家，那、啊、不是给到大家，大家去了。哦哎哎哎哎哎，两个字的一首歌，前面是呜呜一下啊，哈哈哈哈，一生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谁说我做法呢？为何现在只能留一盏灯？人不肯说，我就不问。甚至现在。不得不承认，那是能一样一种沉沦，令人失望的虽然有命啊本身，但只不知只是你是女人。哎，这个烫嘴的歌词儿，很平衡，最乾坤，连灵魂。哒哒哒哒，该狠讲就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大力说今年的快乐被亮哥这几句歌词填满了。哎，希望大家都能在早上的七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啊，积攒到足够的快乐能量，然后去抵御一天当中遇到的那些不好的事儿啊，余下来的那就是更开心的事儿了，好不好？我愿意啊，如果你的快乐一定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话。

0: 这歌这么好猜吗？怎么这么多人猜？是我今天发挥好了吗？你们不要这样，我会膨胀。彤彤爸，
1: 一人伤痕，
0: 你看看，这就是实力。妈妈，
2: 一人伤痕，
0: 厉害了。张健正确了，1987，
1: 蒙一把林忆莲的伤痕，
0: 这运气呀、啊，这哪？哎呀，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呀，有七个珠子，集齐了之后，你晚上集一下。女人都有的天真林夕夕，
1: 伤痕林忆莲。
0: 你那不是背景音鬼哭狼嚎的呢？咋还？
1: 听前面我还以为二人转呢。

0: 现在知道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不？
1: 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
0: 我这万万没想过，我有一天我唱歌，人家说我唱的是二人转。

0: 法永恒爱。
1: 可比仔说，这首歌叫伤痕，淡然一笑，林忆莲伤痕，花木蕾正确了。宣凤平说伤痕，李二啊，这次你唱的准。夜已深，晴天伤痕啊，正确了。然后隐形的翅膀，
2: 老梁老梁，我就喜欢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
1: 你不是喜欢，你是喜欢在我的痛苦上建高楼大厦。浅笑正确了啊，然后那个成家装饰的贾老师贾总，要命了，亮哥你别打他了。永旺啊正确了，刘静。
3: 对，肯定做法。
2: 林忆莲的伤痕。
1: 对啦，黄老师专搞升学的黄老师，
2: 点的伤痕。
1: 哎，对的。
2: 小亮哥哥是林忆莲连的伤痕。
1: 哎呦我天，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一段，这时段这点儿还有孩子在呀，我这时间段啊，避开孩子唱这个，把这个环节挪到，我就怕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一些的创伤。这黄老师，你还整个孩子出。那个黄老师家的小孩宝宝啊，刚才这段啊是那个磁带啊夹带了。你这都影响孩子审美，这段回避点孩子啊。

0: 圆圆。
1: 肯定是林忆莲唱的，叫伤痕，应该是叫伤痕。
0: 哎、伤痕，对了，小童说了，听出来了，想不起叫啥名儿啊。阿瑞。
2: 这个叫伤痕，伤痕。
0: 刚才那段是我的声啊。啊？刚才那声音是我发出来的吗？

0: 瑞宝爹，
1: 林雨莲的伤痕。
0: 哎，太阳雨正确了啊，大魔王。然后他说了，这歌俩字儿烫嘴。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平啊、伤痕，大胖墩儿说啥？
1: 这里面的风高和。
0: 对对，伤痕。简单就好，伤痕林忆莲。太阳雨说太熟了，差点没想起来，好听吧？

听着这首歌呢，把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顺便也推荐一下。今天呢，电台商城严选好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家的一个妆前隔离乳，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啊，这是一对组合。妆前隔离乳20毫升，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然后呢，海蓝之谜的品牌力啊，在这里，好不好用？这么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用的机会，因为价格太便宜了，两支到手169。169，海蓝之谜的隔离和妆前隔离还有防晒，你真的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啊！就是下单就完事儿了。首先呢，我们这个组合价格也是史低的一个价格。其次，为什么这么低呢？是因为618大促，然后是一个限时活动。现在这个阶段呢，进到我们电台商城第一件。

那事儿啊，会有一个弹窗，弹窗那个会有一个抽那个折扣卡。第一件事啊，下单前第一件事抽好折扣卡，抽到折扣卡抽几折打几折，好不好？哎，史迪的活动别错过了。那添加了微信符号的朋友呢，直接在下方的那个菜单栏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去看两眼啊。大牌的。价格比较美丽的严选好物特别多啊，欢迎各位到我们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刚刚这首歌好不好听

8:4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哎，我觉得今天的歌选的真的都好听。刚才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啊，叫做《我明知》，不，就这首歌叫《太早》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你但凡有点故事啊，哎呀，你听这歌好。今天的最后一轮猜歌来了啊，最后一轮猜歌呢，是一个一个字的一首歌啊，然后也是一个上了年头的一首歌了，来猜猜看，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这首歌有谁知道。一个字儿啊，不是当。不是闷。不是我。

M 说：“小亮啊，那个你这个微信二维码我是扫不扫啊？扫，扫不了吃亏，扫不了上当啊。”

陈教授今天没开车，骑电动车。他说：“哎呀，我就怕错过呀，我边骑电动车边猜呀。”你这是一个点点形形的反面教材，错误示范呐。

杨涛说这个叫谁叫爱，你继续蒙。圆圆说叫伤，不对，

林西西说啊，这个李宗盛写歌啊，拿捏女人的心思太厉害了。这东西咋说呢？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还有那经历，我觉得。

写歌也厉害呀，李欣希呀，你写的那个黄姑，再遇黄姑也好听，特别好听。那个王赫也唱的也好听。你可能擅长的是，你更擅长的是写一个城市一个区，人家更擅长的是写感情被伤害。你就是结婚太早了，你要结婚晚一点啊，你写这样歌也厉害。晴天说这首问的梁静茹也有唱

好了，要送上的是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啊，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谭维维啊、共同翻唱的一首歌，也是经典的一首歌《小情歌》。

8: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啊！节目最后，林夕夕啊，你真能藏事儿啊！你写了那么多歌啊！来，节目最后送上一首我们车友林夕夕写到的一首歌啊，《东北这旮瘩》。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上午九点的荆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上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8折就

0: 么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0: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0: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0: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0: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0: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0: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
6: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约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love。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几次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

0: 防防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

0: 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报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报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报三，肉就是好。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会说话。You love my favorit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

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是那份默契。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 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

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房商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商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丢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 Music Meridian
0: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好歌播不停。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

0: 都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urn up the feel-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午车流急，从容稳御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M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like。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

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2点，在固安

会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三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哲，

0: 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1: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0: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

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Love this。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我们运动的时候所需的能量来自于哪呢？以高强度跑步为例，包括长距离跑和短距离快跑。长距离跑步呢，首先需要的是耐力，短距离冲刺快跑则需要的是爆发力。无论是哪种方式，都需要肌肉细胞产生 APT 来满足运动对能量的需求。肌肉因不同的运动方式，通过不同的能量代谢途径产生 APT。在高强度短时运动中，肌肉细胞中的肌酸通过释放磷酸快速提供能量，这一过程不需要氧气，但细胞储存的磷酸肌酸有限，只能供应短暂的运动。如果你是喝了酒之后再去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酒精的摄入对肌肉产生的 APT 方式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不建议大家酒后去运动。
1: 每当城市的清晨来临，告别梦中。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潮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自然界很难找到高糖加高脂或者是高盐加高脂的完美组合，但是超加工食品做到了。这种黄金配比能直击大脑奖赏中心分泌多巴胺，让你吃了一口还想再来十口。超加工食品的膳食纤维少得可怜，没饭吃的有益菌就不干活了，无法帮助稳住血糖，调节食欲，而且为了让口感顺滑，保质期长，很多超加工食品当中呢，还添加了乳化剂，某些可能会增加炎症反应，这些添加剂可是抱团放大，互相强化，这怎么打，根本打不过呀。
2: 可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白眼穷小子，你竟敢骗我们、
5: 小鬼子，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6: 喂，同学，醒醒，你们是？
7: 我们是平山小学的学生，来滚龙沟春游的。你怎么睡这儿了？
6: 春游？哎，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好看？
8: 你是谁？穿成这样是来拍戏呢吧？哈哈哈
6: 哈！我是王二小，我家就在滚龙沟啊。这怎么变样了？
9: 王二小，歌里唱的那个。难道你真是穿越来的？
6: 现在是哪一年？
7: 现在是2025年。
6: 是吗？那日本鬼子投降了吗？
8: 早就投降了，1945年就投降了，今年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八

0: 30周年了，
1: 是吗？太好了，那现在的小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都有学生了。
2: 有，现在日子富裕了，啥好吃的都有，学校可好了，教室宽敞明亮。
1: 太好了，你们真幸福，那我就没有白白牺牲。你们日子过好了，可别忘了那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战士们啊。
3: 不会的。

走出去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2024年一项研究发现，口腔功能较好的老年人更容易维持社交互动，孤独感和抑郁情绪也更低，而存在口腔功能障碍的人抑郁水平显著更高。老掉牙还会从另一个方面影响老人的社交，怕讲话漏风，发音不清，吃不了东西麻烦，觉得缺牙不好看，原本跟老友亲戚们的很日常的聊天吃饭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在

要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顾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顾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4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那你所有的时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而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平均每天只吃进去10.4克，连一半都不到。而在一日三顿里，早餐往往是最容易缺乏纤维的那一顿，毕竟啊，中饭午饭好歹还是有几盘绿叶蔬菜的，而早餐这一顿呢，通常是精致碳水唱主角。早餐加点膳食纤维可以为全天的高质量饮食来打基础。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早餐吃得越高纤，后面一整天的饮食质量往往呢也越高。相反，早餐里的脂肪、糖和精致碳水越多，后续吃得不健康的概率也就越大。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喝完酒之后还能够照常锻炼吗？经常跑步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前天晚上多喝了几杯酒，第二天早晨去跑步的时候就会比较累。如果睡眠时带着记录心率、心率变异率等健康指标的手表，也会发现酒后睡眠时各种生理指标要比不喝酒的时候更差。除了我们熟知的喝酒那些健康危害之外，过量饮酒对身体的

动机能还有什么影响呢？以跑步为例啊，饮酒是如何影响一个人在跑道上的表现的呢？先说结论啊，酒后基本上是不能运动的。为了维护自身的健康和发挥最佳的运动水平，运动前48小时最好不要喝酒，如果不能避免，也要尽量少喝。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吃辣会让很多人上瘾，在辛辣的刺激下，难免会舌头刺痛、口唇发热、额头冒汗。这种情况下如何减辣呢？首先你可以喝牛奶，辣椒素是一种亲脂性物质，牛奶当中的脂肪可以与辣椒素结合，起到缓解作用。另外呢，牛奶当中的大量酪蛋白对减辣也有帮助。当然你还可以吃点醋，辣椒素为碱性物质，醋中的醋酸能够与其发生酸碱中和反应，减少辣椒素的含量，从而降低辣感，起到缓解的作用。最后呢，就是吃糖了，吃糖产生的味觉掩蔽也能够起到缓解辣味的效果。

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羽绒服是不是要洗了呢？羽绒服有四个地方是重灾区：领口、袖口、胸脯、下摆。按照这几个步骤，最快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件脏羽绒服。首先呢，第一步，简单处理一下污渍的水分、浮土等等。如果是新鲜的湿的污渍，比如说像油渍、果汁、泥浆的，先用纸巾按压吸干，防止面积扩散。如果是干污渍，比如说像灰尘、泥土这些，先拍打干净，以防清洁的时候和泥。第二步呢，就是用清洁剂涂抹污渍处，再进行揉搓，不要太大范围的涂抹，能够覆盖住污渍部分就够了，等待两到三分钟之后再揉搓。第三步呢，就是用清水湿巾擦去多余的清洁剂，自然晾干。如果不做这一步，可能会留下清洁后的印记。袖口、下摆都可以用清水清洗一下，领口、胸脯处可以用纯水湿巾或者是蘸水的湿毛巾来擦拭，等待晾干就好了。一般来说呢，平时针对这些容易脏的地方进行局部的清洁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坚持个一到两周啦。

0: 去。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

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问候大家，感谢忙碌了一天的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我们，跟我们一起边听好歌边往家里去奔赴，奔赴属于我们放松自在的晚间休闲时光，也奔赴我们各自下班之后的精彩生活。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稍后一首又一首的好歌，给你带去片刻的放松。

忙了一天，大家辛苦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下班来打卡了哈。提醒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呢，直接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了。同时大家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参与一下我们618的幸运抽奖活动，看看你的好运气可以给你带来几折折扣，折扣满意大家再下单，不满意的话你就纯属娱乐，好不好？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了。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已经下班的朋友，杨平平下班快乐，欢迎 Lily， 欢迎俩瑞宝，欢迎显峰。下班的路上感谢大家一如既往来打卡。似水流年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原唱版本的大花轿，回忆一下青葱岁月。这个对于我们很多80后90后甚至70后的朋友，这首歌就是当年青春或者说小时候的正在流行。今天来听是老歌了，而且前段时间我还闹了个乌龙，有朋友说我要点一首最近蛮流行的歌曲《大花轿》，我当时我说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流行的歌吗？后来就有朋友提醒我说，他说的大概是张艺兴翻唱的那个版本。哦，我赶紧去网络上找到演唱会那个片段，突然就意识到有时候冲浪的速度如果不够快，真的就追不上热点，然后就不太明白其他朋友说的是什么了。就有一天我看两个演员的采访，我忘了是哪两个演员了，记者问他们说，你们冲浪的速度怎么样，你们是几季的冲浪速度，然后这俩人说就说你是不是二季的冲浪速度，就形容跟不上网络的节奏嘛，比较慢。其中有一个演员说，不是啊，我是四季。另一个说，哦，你是四季啊，反正我也不是五季，那时候五季刚开始，反正我也不是五季，但肯定不是二季。两个人非常非常的认真，但其实仔细想想没所谓了，虽然大家是真的各讲各的节奏，但好像也能够沟通自然。所以既然流行风它刮得这么快，我们不一定每一阵儿都能够追得上，那就以自己的节奏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吧。再来欢迎我们的 Bro， 他说，我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从小到大都很强烈，所以我又来问了，那个气象报告的背景音乐叫什么？我问我同事了，我问我负责气象播报的同事了，他说那个叫曲目一。

回家路上听歌途中，很高兴与你作伴，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欢迎我们的忧郁王子，我刚刚关注，我想点一首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版本的可以吗？或者是李宗盛的其他歌曲？李宗盛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目前我们没有版权，哎，不好意思哦。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铅笔画不出未来，谢谢，他说我来喽，来报道喽，下班快乐，欢迎蹦蹦哒哒的就来听节目了，欢迎我们的Nopi， 还有我们的纵横四海，飞扬飞扬，我今天想听白雪的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这个歌比较老，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我待会儿去看一下啊，曲库里有的话我们就来听，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一起来听其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诶，有诶，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让你听到这首歌哦。再来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圆圆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报道了，欢迎，下班快乐，辛苦了，爱笑的眼睛说我下班啦，又是忙碌且充实的一天是吧，欢迎芷云，荣宝哥说我是老听众啊，我突然发现咱公众号是新8959了，难怪你一直不叫我的名字，我是荣宝哥，你给我备注一个啊，飞扬，我是荣宝哥啊，老听众啊，对对对，荣宝哥是我们的老听众，欢迎你，哎呀，这就简单多了，原本那英文名我真的是叫10次十个音，欢迎我们的菲欧娜张，飞扬晚上好，我是28群月芳，我又来打卡了，想听程响的可能那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就张宇的雨一直下咯，提前祝大家后天周末快乐，过得快点就有盼头，今天是周四嘛，我记得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年啊，我们有位听友他叫包子，他说我有一种过周末的方法，那就是从周四开始祝自己周末快乐，这样呢周四周五都是在持续准备且迎接周末的过程中度过了，你就觉得这个周末特别长，你觉得每天好像都跟周末有关，但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方法适合什么呢，适合沉得住气的朋友，有的朋友是属于那种哈，就是哎呀周末要来了，那我就周末的周五的中午我就坐不住了，像这类朋友就不适合用这个方法，那你从周四你就无心工作了。

那哪能成啊？我们踏实的过好每一天的前提就是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所以我们踏踏实实坦坦荡荡，没有辜负时光，也没有辜负自己，对任何人我都敢说三个字，那就是对得起。那我周一就可以开始筹备周末，因为我稳扎稳打呀。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大家一路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我们的天天天蓝。天天天蓝说，飞扬姐忘了怎么进商城了。好简单的，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了。这段时间我们在进行618的活动，所以呢你进去之后第一件事先别着急买东西啊，先去抽一下折扣，抽到几折你就可以凭自己的好运气几折结账了。待会儿大家也可以跟我来说说你们都抽到了几折，不一定要买啊，咱们去试试手气，看看你们抽到了几折，然后我帮你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折扣在商城里面买什么东西最划算，好不好？祝大家玩得开心，试试手气嘛。欢迎我们的一颗仙人掌，欢迎君君，欢迎小燕子，下班快乐，欢迎追梦人，欢迎乐百见千方，欢迎我们的招 Siri 招，是这么念你的名字吗？欢迎繁星点点文，飞扬下午好，下班的路上我想点一首人间烟火。好，稍后来看一下曲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啊。我们的小薇姐说，伙伴们下班快乐，来喽打卡，今天我把何老师的另一个自己送给大家，感觉这首歌蛮好听的，希望飞扬和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都能够轻松快乐。谢谢姐姐，我们刚刚已经一起听了这首歌啊，非常放松和治愈，我觉得特别喜欢中间的那句歌词，有人记得你的年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但是永远都有人正在年轻着。互联网时代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帮我们记录了很多，有些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弄丢了的瞬间，它帮我们记下来了。它在哪里？在我们曾经发到 QQ 空间的照片里，在我们曾经上传到网络上的视频里，在我们跟朋友聊天不经意分享的一个短暂的几秒钟的画面里，可能你自己当时随手记录你都没留底，但是朋友存下了，在我们发布的朋友圈的那个九格照片里，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写的网络日志里，总之有人记得你的年轻。我们一路呼啸而过的青春里，有很多的点滴和瞬间是被记录下来的，也许你自己都发现，诶，我好像没有刻意记录哦。前两天我看

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突然回忆自己30多40多的那些年啊，我知道我那些年得了什么奖，做了什么事，但是具体的都是模糊的，具体的就像一块模糊的布，看不清楚。然后他今年已经50多岁了，他开始写日记，开始用这种方式日复一日的去记录自己，因为好多东西你真的是不留心记不住，一不小心他就会忘记的。我有一段时间我整理了一下我的那个公众号上的文章，我读的时候我时常有种感觉啊，这是我写的呀。所以如果你也有记录的习惯的话，可以用你的方式记录起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一路成长的过程中，彼此陪伴的过程中，都能和自己做朋友。

城市傍晚，继续来欢迎一路相伴的朋友，欢迎你最珍贵，谢谢你来听歌。小王变老王说，哎呦，我们这儿今天36度，好热的，我来打个卡，希望现在好听的歌曲能够让你心静自然凉。由于王子说娃娃唱的也不错，很开心啊，我们播的歌曲能让你满意。还有我们的乌利亚，这两天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事儿，想听一首

北京时间的17:47，谢谢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欢迎一路跟我们一起打卡的朋友。新朋友说终于找到组织了，这是我们的 BY 啊、哦。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对吧？很简单，在公众号

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嗯，小句号说，飞扬姐，我想听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今天在其他时段的节目里有听到过，不是齐秦唱的，那你得告诉我是谁唱的呀，这首歌唱的人多了去了，你要是告诉我是齐秦唱的，我马上就能给你再分享一次，但是你告诉我不是齐秦唱的，你看在我们的曲库里，什么半吨兄弟的版本呐、男生的啊，光是男生的，什么大头针的版本呐、对吧，然后女生版本的樊同舟的版本，李翊君的版本，赵乃吉的版本，还有黄绮珊的版本，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听到的是谁的版本，我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懵。哎，我回头问一下4点多的同事。那今天先留一个啊，大头针啊，你们知道大头针不是人，知道的吧，知道他不是人吧，我不是骂人啊，大头针是 AI，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多点点真人的歌曲。没有歧视 AI 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就是 AI 它有超强的超绝的那个转音啊高音啊，有些机能是人类达不到的，但是人类的很多情感也不是 AI 能够懂得的，现阶段。小雨说啊，飞扬姐你别吓我啊，大头针不是人呐，我一直以为是谁的网名 AI 啦，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AI 歌手非常的优秀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念念说，姐姐好，我在商城准备抽折扣，咋抽？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呢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然后就可以去抽啦。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灰色轨迹》，这是 Beyond 的一首老歌，是当年的一部老电影啊，《天若有情》的插曲，这也是刚刚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我看看是谁哦，是我们的艾欧，艾欧说是在这里点歌吗？我点《灰色轨迹》，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谢谢。繁星点点文说，下班的路上飞扬，我想来一首《人间烟火》。好嘞，愿我们下班之后都能够走进人间烟火，感受气象万千。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二十

0: 各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

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节目中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在微信上互动，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呢，我们的日签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的千乐，千乐是一名瑜伽老师，这段时间他工作特别忙，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啊，在杭州休息。休息的过程中呢，就到处走走看看，看看夏日的杭州，看看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看看这里的山清水秀。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在一片花丛偶遇了一只猫咪，那个猫咪就那么静静的待着，好像周围人的忙碌都与他无关，他就拍下来分享给了我们。他说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安静的力量，好想做一只猫。就由他分享给我的这个瞬间，

我写了一句话送给他，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你不必每一刻都追风赶月，有时候安静待着也是一种力量。如果你最近刚好觉得能量不是很足，或者刚好特别忙，忙到飞起上蹿下跳的，特别想要安静的力量，你可以来拿一下这个日签，发送数字一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治愈时刻，一张图，一句话，一首歌，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令旭，令旭你直接在微信平台发信息我就能收到哈。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下班路上还要欢迎小布丁，知心姐姐下班喽，今天下了班还要开会，好想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马上啊，马上让你听到这首歌，也希望今天回家路上的心情，当这首歌在你耳畔响起的时候，所有今天因为忙碌而给你缓存下的那些碎片都烟消云散，好不好？欢迎事事如意，下班快乐。岁月安然说，飞扬，我想点一首会开花的云，我是第一次点哦，我要找一下，如果有这首歌的话我们来听，如果没有这首歌的话，其他所有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也谢谢，谢谢在节目当中的初次相遇，希望我们今后可以久久相伴。中华说，我是一名职业驾驶员，每天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听咱们的节目，这里面的歌太经典太好听了，我没有什么特别想点的，反正咱们这儿放的刚好都是我喜欢的，我就默默听了。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也谢谢你把此刻的感受分享给我们，有时候我告诉你你很好，这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谢谢你的善意。

回家路上，我们遇到一位又一位好朋友，大家听着共同喜欢的歌，感受着音乐带给我们的能量。慢慢走也好，着急赶路也罢，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里，都希望你还有能够静下心来听。

一首歌的能力，当你具备这个能力，生活就不会太差。为啥嘞？因为你始终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心力。谢谢各位继续一路同行。节目之外，如果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关注我。节目之外也会给您分享好书，还有来自美好生活的一些小小的感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静静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慢慢开花。再来欢迎我们的小远，小远说，飞扬姐我来了，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这是我加上你们微信的第整整一个月啊，终于来发条信息了，冒个泡，谢谢。其实有很多朋友是默默听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知道有些朋友不太方便发信息，有些朋友是不喜欢表达，但是能陪伴到你们就是我们的荣幸啦。欢迎春雨，欢迎风景，欢迎熠熠生辉。阿芬说，飞扬下午好，我来打卡咯。今天我想点我相信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生们，祝大家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加油。也希望大家每一份付出都能够有所回报，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向往，为了自己一直努力追寻的方向去加油加油再加油。这里的加油不光是猛学习啊，还要好好照顾自己哈，咱们家长也是，咱们做好坚强后盾。欢迎秋秋，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来拿日签，希望你喜欢。他说今天的北京太舒服了，小风凉嗖嗖的。南北的天气是有差异的，北方呢就是属于比较干爽，所以同样的温度，其实南方是比北方更热的，因为南方它还要承受着空气的湿度，而北方呢稍微有点风，那种凉飕飕的干爽感是让人会心旷神怡的。再来欢迎我们的蓝雪，嘿嘿，我想点一首田震的爱不后悔。我来看一下哦，如果有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听田震老师其他的歌曲好不好，他好听的歌曲还是非常多的哈。来吧，一首又一首来听大伙想要点播的歌曲，我相信之后我们会听到会开花的云。

0: 房商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商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在各位的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小伟说，飞扬姐有关注你的视频号，很喜欢你分享的一些生活碎片，还有那些特别有能量的话，加油哦，我们都要加油。谢谢，谢谢小伟啊，谢谢你喜欢每一种方式之下我们的交流，感谢你的到来。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欢迎苹果，欢迎贤，爱吃说飞扬，我特别想听一首传奇，今天从早上上班都哼到现在了，呵呵，只是因为在人海中多看了你一眼。所以今天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你特别想听这首歌呢？等一下我们就把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分享哦。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 Mr. 雕，飞扬下午好，下班快乐，有一段时间没来打卡了，今天又刚好开车，很开心听到你的声音，你也懂我的，只要来点歌肯定是三姐妹，所以今天点的那一首叫做最近还好吗。对啊，所以你最近还好吗？微微说，飞扬飞扬，我来听歌了，我就静静的听，我不点，因为想点的太多，不知道从哪开始，但又发现大家点的好多歌曲好像都是我想听的耶。哎，我说我是老朋友，一直默默听节目，没点过歌，我听节目都两三年了，对，所以我经常会念到你的名字啊，今天是第一次点歌对吧，以后常来哈，我们一如既往继续彼此作伴。欢迎来自青岛的老杨，哎，我来打卡了，飞扬。因为老杨每天忙忙碌碌啊，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今天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路上的见闻，他说今天呢我接到了从国外住了一年的一对小夫妻，他们今天是回家看望父母的，为了给爸妈一个惊喜都没有提前通知，妈妈见到女儿激动的落泪了，正好播到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说你们看这是专门为你们播的，正好符合现在的场景，我真替他们高兴，祝听友们下班快乐。也谢谢老杨，你真的是一位很会给情绪价值的朋友，或者说同行者，希望你就如此有共情力的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收获越来越多，然后要注意身体哦，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只有我们身体棒棒，我们才能够走更远的路。 SLX 下班快乐，欢迎三界，欢迎我们的释怀。呵呵，这释怀你这俩字儿，我正是定睛看了好几看我才看明白啊。还有我们的嘉玉县，想点一首恋恋风尘，没问题哦，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听各位点播的歌曲。一生有你，欢迎你，好久不见，欢迎旺仔哥，欢迎我们的幻想鱼。下班喽，下班喽，又赶上雷雨天气，就是昨天啊，昨天想听蒲公英的约定，那今天呢，今天一切都好对吧，今天不错啦，今天天气很好，大家说很舒服。欢迎红，欢迎小鹿，飞扬给你看冰雹过后的彩虹，善于捕捉生活瞬间的你真好。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不光有好听的歌曲伴你一路同行，还有很多的福利在我们的商城里等你解锁。各位别忘了，在回家的过程中，如果有时间，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赶快去看一看，你可以抢到几折的福利。如果折扣让你满意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选一选自己的宝贝了。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折扣发给我，告诉我，我看一下你的这个折扣买什么东西是最划算的。也期待着大家在我们的电台能够听到好歌，在我们的商城能够挑到好物。每一天呢，在回家的途中，我们彼此作伴，收获满满。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Miss Y， 想听戴佩妮的怎样，马上我们会一起来听哦。恋恋风尘之后就是怎样了。再来欢迎我们的妮妮，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有你。620，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非常可爱的这个头像，这是个啥呀？我这个头像是个啥呀？是个小草帽是不是啊？很漂亮啊。他说是在这里点播歌曲吗？我想点一首乌兰托雅的套马杆，最喜欢的歌，豪放与柔情并存，在路上希望能够有机会听到这首歌。套马杆，套马的汉子，那首歌对不对？好嘞，稍后时间呢，我们去曲库当中解锁一下这首歌，然后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你很喜欢的，觉得非常有力量，其实谁听这首歌都会觉得很欢乐啊，带到大家的耳畔。也谢谢回家的路上你选择跟我们一路同行，希望今天工作生活一切都能够顺心如意。只是要稍微等一下哦，你前面还有两首待播歌曲，接下来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手气扬言。嘿，飞扬，加班结束，还好还好，能听着咱们的节目准备回家喽，下班快乐。秋秋说，我想点凤凰传奇的海底，不知道还能不能排上，我先给你排着，但是能不能播到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毕竟咱们这个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如果今天播不到的话，咱们就明天播，好吧？明天来听，反正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有音乐能量、音乐惊喜带到各位的身边嘛，一天又一天，年复一年。欢迎我们的，我看一下啊，我们的 River， 他说：“飞扬，我来打个迟到卡。”如果还有时间就点一首知心爱人，时间是没有了，但是你的卡咱们滴消了，没有迟到，咱是如约而至的哈。再来欢迎我们的小严，小严说飞扬姐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很喜欢你们的电台，谢谢。中华也说最喜欢咱们电台了，喜欢你还有大然，你们节目都很棒。

北京时间的18:56，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到这里，再次谢谢半大老哥，谢谢桑桑，谢谢我们的释怀，感谢大家一路同行。明天同一时间，在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

0: 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风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风
2: 星光璀璨，是闪。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6: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0: 都建设的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阻灾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

0: 防控。凿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 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9: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日，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0: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日到28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板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

0: 收购量都是无本的招商，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

0: 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4: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

0: 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虽然好像金志文的个子不算很高，但是你会发现他小小的身体里面有巨大的歌唱能量。这首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是不是让很多人在上班上烦的时候好想好想把一切都甩开，来一次远走高飞呢？欢迎大家在21:04

分，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想要跟我来留言，想要跟我来互动，也可以记得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这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说起来，我们内地的娱乐圈里面，好像选秀比赛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每一次的各种各样的选秀比赛，都能选出很多娱乐圈或者音乐圈的新生代的力量，他们成为了歌手，成为了本身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音乐作品的一些艺人。但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当年在选秀比赛上拿到冠军的选手，却不一定能够在后面的发展得更好。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其实是来自于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选手金志文，而那一季的冠军呢叫做梁博。在那一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之后，好像那一季的所有的选手被很多观众都所熟知了，唯独梁博在夺冠之后，他的发展反而不如亚军、季军第四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更加来听到的歌曲，首先刚刚听到的是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接下来就是吉克隽逸的这首《彩色的黑》。作为当届中国好声音的季军，好像后续的发展和各种的歌唱资源、节目资源，一定都是比梁博要好很多的。

彩色的黑，其实呢，好像大家对吉克隽逸的印象就是他在参赛的时候呢，皮肤黑黑的感觉。作为一个彝族的女孩，从大凉山里面走出来，其实你会发现，她本身的音乐色彩里面带着很多很多那种原生态的民族味道。2012年的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冠军是梁博，但是好像梁博在后续的商业发展的道路上，却依然没有比过亚军、季军，甚至第四名，以及甚至很多别的参赛的选手。所以有的时候当了冠军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这条道路就一定可以真真正正的走得一帆风顺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音乐歌单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可能没有拿到当届选秀比赛的冠军，但是却同样比冠军更红的歌手。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欧巴桑、小魏姐姐、 Lucy 还有李正盛、憧憬的未来 Speeders， 还有新进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饺子同学。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打卡这两个字，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回到选秀的鼻祖，2004年的超级女声的比赛，算是第一届能让全民都引起关注的全民大型选秀。当年的全国总冠军安又琪，在马上拿了冠军之后，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好像她的红就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昙花一现。而真真真正的好像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虽然不算大红大紫，但一直有作品出现的张含韵，却真真正正的比当年的冠军要红得更加的持久。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呢，安又琪已经20多岁了，但是当时的张含韵呢是一个刚刚满16岁的小姑娘，所以在年龄上也很有优势呀。而且刚刚参加完比赛之后，那首酸酸甜甜就是我，我想也应该是没有人不会唱的歌曲吧。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张含韵的作品，就是她近两年最出圈的一首相思谣，一首中国风的作品，其中还有张含韵特别特别漂亮的一段戏腔在里面。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当年的冠军现在都已经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出来，但张含韵却一直还在营业，还有很多作品的输出。

确实啊，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因为算是呢后来在张含韵的作品当中算是一个特别新出圈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张含韵已经很多年没有新的代表作了，但这首歌曲《相思谣》却成为了张含韵全新的代表作。05年和06年的超级女声的比赛呢，我说实话好像冠军亚军包括季军人气都还不错。05年的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好像也没有谁比谁更红一些。06年的冠亚军谭维维和尚雯婕呢，好像曾经谭维维会更红，但是好像现在尚雯婕也已经全部翻身起来了。那接下来就来说到的是07年的快乐男声了。07年的快乐男声来讲的话呢，你会发现当年的冠军是陈楚生。陈楚生这么多年下来，虽然说不到完完全全没有人认识，但其实好像他的这个在娱乐圈的当红程度一定是比不过第三名的魏晨和第四名的张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当年07年的快乐男声第四名张杰，明天过后。

说起来好像那一年的快乐男生除了张杰和魏晨是真正冲出来之后，然后呢成为了自己很多很多当红的一个歌手和艺人之外，剩下的其他的快乐男生的选手后来还不是组成了一个再就业男团吗？所以还好他们后来又通过综艺又有一个新的翻红，至少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面一直都还在往前的努力，也一直都还在往前进行很多很多的付出。所以也正是因为本身像这首歌曲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子，明天过后谁也不知道谁能够真正的站在巅峰。现在张杰和魏晨都能够在鸟巢开演唱会了，剩下的反而冠军陈楚生现在还在默默的巡回体育馆。当然不是说好像没有那么红就一定是原罪，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会很感慨很唏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当选了冠军之后是不是同样资源能够向你倾斜，是不是同样本身还有很多的东西让你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老张，还有小燕子、小云哥，回味一下，做回我自己，还有我们的释怀同学。继续好音乐。要说到那年的季军，其实我很喜欢当年的魏晨。魏晨在当年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真的就像是一个阳光的帅气的学长的感觉，一个大男生，一个大哥哥的感觉。后来呢，这首歌曲虽然说被人觉得有点点油腻，但不得不否认特别特别红的歌曲，甚至你打开各种的短视频平台都能听到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来成为短视频的拍摄者。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未来的星辰大海，这首歌也真的鼓舞了很多人前行的方向。2014年的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张碧晨是冠军。那么其实这一届当中呢，有另外一位选手同样也很当红。你非得要我说说到底是张碧晨更红还是周深更红，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标准吧。只是那一季周深好像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他虽然通过了导师的盲选阶段，但却最后没有被各位导师看中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当中去。所以有的人说啊，那个时候周深真的是有一点被导师看走眼了。谁能想到后来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所配唱的这首主题曲《大鱼》突然一下子出圈式的爆红，而且让很多人都觉得周深的声音就像从天上降下来的那种天籁之音。

说实话，像周深这样子空灵和飘渺的声音，可能在内娱也算是独一份的存在。所以周深能够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折戟，但是却依然能够在娱乐圈里面发光发热，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只是很可惜，跟周深一届的好声音的学员们，比如说亚军的帕尔哈提，以及季军的于峰，还有像李嘉格、陈冰等等这些选手，却慢慢的好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而要说到中国好声音这档比赛和选秀呢，在2017年的第六季的比赛当中，这一季的所有的选手似乎我看的名字都很陌生。冠军的名字叫做扎西平措，亚军叫做郭庆，季军叫做董姿燕，第四名叫做叶小月，而其他的学员里面，那英组的西林那一高则成为了当届最亮眼的选手。而且西林那一高在本身参加完中国好声音的比赛之后，还去参加了创造营的比赛，成功的达到了出道位，而且是 C 位出道的硬糖少女303。后续在娱乐圈的发展里面，你会发现西林那一高他拿到的资源

炙热的光把这首名字叫做《炙光》的歌曲交给了西林纳依高，这位有着维吾尔族血统的小姑娘，作为零零后的歌手，真的算是目前内娱独一份的零零后的大 vocal 了。而很多的选秀比赛，其实呢，我们会把时间再倒回到2005年，那一年呢，东方卫视有一档红遍全国的节目，叫做《加油好男儿》，那一季的冠军，大家应该都还隐隐约约记得他的名字，普巴甲。由于长得有点像王力宏，然后呢本身又有那种藏族汉子的那种特别野性的美，所以他成为了那一届的加油好男儿的冠军。但是要说到那一届比赛当中一直能够在娱乐圈里面屹立的选手，一直能够有作品输出并且一直在营业的，还是得回到马天宇的身上。虽然马天宇现在已经很少唱歌了，他已经转型成为了演员，但当年马天宇的这首《该死的温柔》应该还是被很多人曾经反复的去听过，反复的被这个旋律和歌词去洗脑过吧。

说白了，这首《该死温柔》算是当年马天宇当红了之后被迅速打造出来的商业化的流水线的歌曲，但并不影响这首歌曲在本身市场上的反应成功，也成为了很多人可能在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的一首反复去哼唱副歌的旋律。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正在进行抢先618的活动，本身买一送一的特别价格已经为大家上新了，并且呢，在商城的首页还有幸运刮刮乐，在幸运刮刮乐的转盘当中可以选择抽奖，抽到几折就能打几折。如果您抽到了8折的优惠券，那么全场的8折都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你本身要去买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299本来的价格就已经是非常的划算了，299不仅是买一送一，如果你抽到了8折的全场优惠券，还能直接把价格打到240块钱。所以本身想要试试自己的手气好不好，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到我们的商城首页里面来进行转盘大抽奖吧，因为抽到几折打几折，最低的折扣也有9折，最高的折扣甚至有8折，所以原本只要300块钱的东西，诶，打完折之后可能就要240了，所以越价格高的东西，你的折扣力度就越狠。特别多的国际大牌美妆都已经准备好了，比如说本身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299 15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兰蔻的小黑瓶精华799买一瓶送一瓶，并且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你在转盘当中抽到几折就给你打几折，赶紧来试试手气，

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继续来听听那些比冠军更红的选手。要回到当年2005年的话，东方卫视还有另外的一档选秀比赛叫做我行我秀，而这档选秀比赛当中呢，第一届的冠军是张杰，但是第一届呢悄无声息的糊掉了。第二届的冠军，其实那一年东方卫视有非常热力的去打造他，他的名字叫刘维，但刘维在成为冠军之后，似乎好像在娱乐圈的资源并没有因为他的冠军身份而变得有更好。到现在为止，刘维好像把自己的定位变成了一个谐星的路线，而同一届选手当中比刘维红得更多的，那必须得是薛之谦。

0: 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如果爱忘了，其实戚薇的这首歌曲真的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心酸在里面。而当年参加我心我秀的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戚薇本身也很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她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女歌手的那种比较尖细的嗓子或者飙高音的嗓子，她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偏中音的感觉。虽然好像戚薇真正出圈是通过她的影视剧作品，但也不得不否认，戚薇唱歌还是属于有自己的一把刷子。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

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让你觉得有一些些熟悉，但是可能又相对来说，当年看追过的那些比赛和选秀当中，比冠军还要更红的选手。从2004年的选秀元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22年的时间了。这22年的时间里面，各大的卫视和平台都举办过无数的素人的选秀。这些选秀比赛呢，也为娱乐圈、为歌坛输送了很多的中坚力量。但当年的冠军就真的会发展得很好吗？同一届比冠军更早淘汰的选手就一定不能出圈吗？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冠军来说都是得打个问号的事情。2011年第二届的快乐男声又诞生了。这一年的快乐男声当中呢，冠军、亚军和季军，除了季军武艺还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里面之外，冠军李玮、亚军刘星似乎早就已经被人所慢慢忘记掉了。而回顾当年的十强里面，好像现在为止还有一点点热度，并且还有一两首歌被人所传唱的，应该就是第六名的李行亮。李行亮这首歌曲《回忆里的那个人》，曾经是不是也唱哭过很多对曾经过往有回忆的人呢？

0: 会奋不顾身。
1: 李行亮再次走进观众的视线，应该是去年的那档离婚综艺《再见爱人》。而这档综艺当中呢，其实让很多人看到了，其实李行亮虽然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但是好像他依然还是在爱情里面特别特别单纯的一个大男生。和太太之间的那些所有的感情，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拧巴的事情，让人好像看得也特别的心疼。当然我觉得爱情或者婚姻关系当中也不一定有说什么谁对谁错，互相的选择，互相的成就，那都是属于两个人共同的东西。只不过却是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能够想办法去挽救，能够想办法去把这段曾经让自己轰轰烈烈付出过很多的东西都给它进行到完完全全的去回忆。或许在未来很多年之后再去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个陪你一起到老的人却依然还是你回忆里的那个人。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或者直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各界选秀比赛当中那些最后在歌坛的成绩，最后在歌坛的发展要好于冠军的选手。09年的快乐女声，谁还记得当年的冠军名字叫做江映蓉？好像已经有很多人慢慢的忘记了江映蓉有什么代表作，甚至连江映蓉的长相我都不太记得了。但09年的快乐女声当中却有一位三甲不入的选手，后来成为了整个歌坛的实力大 vocal， 那就是郁可唯。当然这首《路过人间》也成为了郁可唯在近些年的代表作，而且郁可唯给很多的电视剧都唱了主题曲，也让她本身那种讲故事的声线特别的突出。

0: 在这人间。
1: 无人可恋，来这人间有多浪费？但其实人间不过短短的3万天，一定要过好属于你自己精彩的每一天。路过人间，活出你自己的精彩，也活出你所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能同学，还有我们的 EV 大表姐，以及以德报怨轻秒之语。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2011年那届快乐女生了。这一届的快乐女生呢，真的可以说叫做完完全全整个都糊掉。因为冠军的名字叫做段灵希，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呢？亚军叫做杨洋，第三名叫做刘星，第四名叫做红尘。好像这些名字都已经慢慢的远离娱乐圈了，甚至冠军段灵希在夺冠之后，只有简单的那一年的时间里面吃到了一点点冠军的红利，后来呢还回到了云南去卖过土特产，还去酒吧唱过歌，还去开过网约车，当过出租车的司机。所以说拿了冠军可能对他的事业并没有太大的加成，但你会发现在那一届的快乐女生当中，有一个一直坚持在舞台上去表演的人，她的名字叫做李斯丹妮。还好李斯丹妮通过2020年的第一届乘风破浪的姐姐又重新被人记住了，后来不管是商业演出还是各种各样的演出邀约都是完完全全不断的，甚至还帮一部动画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木兰》横空出世。说实话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李斯丹妮《木兰》横空出世。

跟李斯丹妮一届的快乐女生其实好像都已经慢慢的淡出了娱乐圈，可能本身娱乐圈就是一个大染缸，而且好像能够参加这种全国性瞩目的比赛也并没有对他们的事业有个什么更好的加成。但一直在坚持的李斯丹妮却也算是混出来了，通过第一季爆红的乘风破浪的姐姐，也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位在舞台上唱跳俱佳的全能 diva。 但说实话，他还没有红到可能大街小巷都人人知道的地步，只不过一步一个脚印去慢慢耕耘，总是会有收获。而后来2016年快乐男声在复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2016年的快乐男声，当年的冠军叫做魏巡，我相信我们年代音乐很多的听友应该完全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那一届的快男选手当中，却有一位后来开始发光发热的焦麦琪。好像很多年轻人，特别是00后，现在都特别喜欢焦麦琪，因为感觉他就是一个小奶狗的形象，而且在各大的音乐节上面，而且做着原创音乐的他，也大声地喊着请你记得我的名字。还蛮喜欢焦麦琪的这首成名曲《你的我的名字》。

琴上重唱。2016年的快乐男声好像已经变成了芒果 TV 的独播，就是网播，没有在湖南卫视播出，所以呢这一届快乐男声的影响力有限，但还好在全十强的选手当中至少还走出了一位焦麦琪，让很多的00后的粉丝们都特别的惊喜。接下来听的这一位就是更加近几年的选秀比赛了，诶，大家有没有看过创造101呢？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感谢我们的能同学说今天晚上的歌曲都很好听，而且我们的阿芬姐姐还说，大然今天晚上的节目能不能在视频号里面生成整期节目的回放呢？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期节目也能有很多的歌曲被你们喜欢。如果你也喜欢大然的节目，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正在直播当中的城市夜飞行，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 96.5 88.9 103.2 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视频号的账号，就可以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了。第二天还能在我的视频号里面来听听前一天晚上的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刚说到的创造101，其实我觉得当年创造营出来的时候还是被很多很多人特别的关注了，毕竟那年的创造101火箭少女101出了一首燃烧我的卡路里，对不对？很红的一首作品。但当年创造101的 C 位出道的冠军位置孟美岐，似乎现在因为一些私生活方面的一些花

边新闻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在当年其实比赛的时候，有一位从农村出生的女生，虽然好像唱歌不行，虽然好像跳舞也不行，但她就是观众缘好，但她就是很多人喜欢，那就不得不说到杨超越。这首歌曲是杨超越的单曲《正在输入》。

小二同学特别可爱，他说诶，杨超越就是那个锦鲤附体的杨超越吗？对，好像当年创造营的比赛之后呢，最让杨超越出圈的就是特别特别在网络上发酵的那个表情包，因为感觉杨超越就是锦鲤本鲤。为什么会有这个梗呢？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创造营比赛的时候，每一场比赛都输，但是他却一直都在晋级，输了却一直能晋级，各种各样的好运气都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在这样的选秀比赛当中，或者在这种全民投票的比赛当中，真的，你说人气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你说实力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但似乎观众缘、路人缘和那种运气也会是实力组成的一个部分呢。接下来再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那一年呢，除了有我行我秀的比赛，有超级女声的比赛，央视还有一档叫做梦想中国的选秀比赛。这档选秀比赛呢，其实也集结了很多很多实力派的唱将。最后面到了冠军的 PK 之夜，两位选手，一位叫做熊汝霖，一位叫做海明威。好像熊汝霖拿到了冠军，可是拿到冠军之后却没有能够继续的在娱乐圈和歌坛上去发光发热了，反而是海明威作为广东人的他被英皇唱片公司看中了，然后呢把海明威收录到了英皇旗下，推出了这首《你的承诺》。这首歌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好像现在海明威也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其实当年他在刚刚比完《梦想中国》之后，他的那种当红程度应该算是英皇力捧的一位小生了。欢迎各位在城市夜飞行继续来收听节目，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关注我的视频号，每天晚上同步电台进行播出。而且呢，如果大家要求很高的话呢，我就会直接在视频号里面把今天晚上这期节目生成一个回放，第二天或者以后的时间里面都还可以直接的在视频号里面很方便的来直接回听回放了。今天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听那些在选秀比赛当中那些可能并没有拿到冠军位出道，但是却依然红过冠军的选手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又要回到中国好声音了。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2021年的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的是

李克勤的徒弟伍科月。这位生长在广东的女生本身粤语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她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唱了好多首的粤语歌，后来还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生生不息的大湾区季的比赛。但是伍科月却好像一直没有能够在娱乐圈里面被很多人所记住，反倒是那一季的比赛当中完全没有进入到前三甲的韦礼安，这位来自于中国台湾的选手却有一首又一首出圈的作品被人所记住了。韦礼安其实本身在参加好声音之前也已经算是一个已经出道的歌手，但这首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吧，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完全不一样完美的女孩。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一零七点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1: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滹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2: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门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0: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3: 关不掉的收音机，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

0: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
1: 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Hey， come on，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活着没有任何幸福活着在世界上拖着痛苦的自我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

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当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

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

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他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上

0: 等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

0: 瞬间枯萎。我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

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对，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 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

0: 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

0: 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 2.5 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
6: 深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

0: 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饮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6: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对于主体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

0: 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 20.5 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尊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饮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鲜明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 和谐共生之道。

0: 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6: 有赚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7: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9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1: 嘿、hey，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今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0: 很心动这种感觉啊。摩牛精神，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早上好。幻想鱼早上不太好，幻想鱼早早的就发了信息说困呐，外面那鸟啊那咕咕的叫一晚上啊。对喽，你等他找了对象他就不叫喽。完了，永旺早上好，刘吉哲，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那个大鱼早上好，大胖墩早上好， Coco，
2: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妈妈给我买好吃的了。
0: 买啥好吃的了？大清早上买煎饼果子啦，买油条啦，买奶油小蛋糕啦。静松，
3: 小亮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哎，我们美丽的周末要来啦，爱心永恒，哎，早上好。他说哎呀，这个爱心永恒说这个今天稍早前放的一首歌是我们班主任最喜欢的一首歌。家人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呱呱乐说，小亮早上好，今天报到晚了。不晚，啥时候来的不晚啊。树立真理早上好，然后柳柳，
5: 小亮今天早上好，明天就放假了，真开心。
0: 开心呢，明天准备去哪玩啊？然后人人康健，人人康健，
6: 早上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哦，阿瑞来了，
7: 早上好，小亮，
0: 早上好，
7: 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哎，
7: 北京的天气是越来越热，
0: 北京这两天天也开始热起来了啊。还有我们的庄生来了，早上好啊！他说开场曲那真不错呀，精神大振的。然后我们的西然早上好，他说今天完了之后啊，可以放四天了。你这假是怎么放的呢？补休了是不是啊？瑞宝爹来了，早上好。还有夏天早上好，
8: 早上好，小亮，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哎，还有冬，
9: 大亮早上好啊。
0: 哎，早上好啊、哦、叮咚的咚啊。还有那个喜怒形于色早上好，大鱼早上好啊。大鱼说女儿要高考了，能放一首跟高考相关的加油歌吗？哎，明天呢是什么呢？明天是6月6号星期六，这什么呀？这妥妥的六六大顺，是不是啊？年度最六星期六啊，年度最六星期六又恰逢高考前一天，这就孕育着什么呢？这就孕育着、啊、我们的考生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好了，那 Morning 有精神早间的节目，然后呢要给大家送上的就是跟高考相关的加油歌了，然后就是提醒各位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0: 嗨，我们的考生们加油加油啊！刚才呢，我们的西然说，小亮啊，今年过完我就可以放四天了。哎，我说你咋能放四天，你串休啊？哎，人西然说了，人是高考站教室了。啊，你是老师啊，西然呐、啊！让我们的卡萨布兰卡早上好。还有让心灵去旅行，然后东邪西毒的毒哥，蜘蛛侠 ，Miss 刘，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哦

七八九三天高考。为了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咱们得跟驾驶员师傅们说两句啊。

0: 小鱼伯伯来啦，早上好。
1: 大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就喝了点粥就出门了。
0: 怎么的呢？今天早上稀汤寡水的。那老师不说了吗？早上吃的得像皇帝呀、啊。中午吃的像皇后，晚上吃的像那啥。你这早上吃的，你这像哪个朝代的皇帝啊？太稀汤寡水了。早人得吃好，哎，吃饱。小笑脸，早上好。
2: 大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小宝贝儿，早上好。虽然你小亮哥哥没有看到你啊，但仿佛看到了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个小裙。

0: 可可爱爱背着一个小水壶的小姑娘，励志向上。
1: 小亮哥早上好。
0: 哎呀，那小小谁家小小早上好，闯闯荡荡的小孩啊。那学校夏天这个多喝水，别老喊。把嗓子保护好啊，小小。好了，哎，7:22，Morning 有精神，我们第一轮猜歌要开始了。我们第一轮猜歌呢，依然是通过前奏来去猜到一首歌。纯凭肌肉记忆来去唤醒的一首歌，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准备好了没，各位？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啊，然后再来操作手机，来听听看这首歌。

千万次的问。北京人在纽约，不对，

哎，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就可以参与这轮的互动了啊。张玉说没吃呢，没吃你就吃去吧。

0: 静夜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来吧来吧。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奥哥。隐形的翅膀。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告诉我。等会儿啊，我有
2: 点。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我最后听一遍啊。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你早上出门没出队呀、啊？刘洋，
1: 这叫中华剑，中华剑。
0: 哎，
1: 孤枕难眠。
0: 对喽，戒酒半年，
3: 中华剑孤枕难眠，
0: 厉害。感恩的狼，
4: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0: 哎，对了，林夕夕，
5: 早上好，周华健孤枕难眠。
0: 哎，正确。大胖墩儿，
6: 周华健孤枕难眠。
0: 糖糖，
7: 小亮小亮，不是明天乐队的，你到底爱不爱我？
0: 串台了。晴天啊，孤枕难眠，对的，永旺是对的，李岩，
8: 周华健，孤枕难眠，
0: 正确。卡卡老师说，亮啊，早上好、哦、这贼拉有辨识度的，周华健，孤枕难眠吗？哎呀，这是我放了唱的部分了，前面都北京人去纽约了。哎，薛凤平孤枕难眠，水瓶座正确了，张小欣正确，东正确了，幻想鱼正确，严小烟儿，
1: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

0: 小丫啊，我问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早上上学妈妈送还是爸爸送？妈妈送的话，我想问问早上妈妈送的时候化妆不？虽然我早上送孩子的几率比较少，但我也送过，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早上送孩子的妈妈和晚上接孩子的妈妈长得不太像，是怎么回事呢？早上送孩子的妈妈呀，哎呀，那装扮啊，就跟要下地干活似的，太阳帽、眼镜、口罩，还有那种的带着那个一气呵成的防晒的面罩那种的，就那面罩你就收蜂蜜都行。淡然一笑啊，说这是周华健孤枕难眠李斌。
1: 哎呀，捋了半天才捋出来呀，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然后想发公众号，哎呀，这个名儿又想不起来了，现在个记
0: 性大。真的，咱们现在也就蹲下系鞋带啊，都得慢点起呀，岁数大了干啥都心酸呐。

0: 家人啊、说周华健爱相随，不对，孤枕难眠，小眼睛看世界。
1: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0: 正确了，阿龙是对的，阿瑞。
2: 公司，
3: 你记得吗？是为
2: 你播报。孤枕难眠。
0: 正确啊，李秀文对的，雨后彩虹对的，小丹。
4: 周华健孤枕难眠。
0: 正确，张博对的，佳明对的，邢月说完了，错了，孤枕难眠。那你猜哪去了？游鹰。
5: 好，然后阿亮刚才一个歌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0: 对的，夏天孤枕难眠。何小雨是对的，1987怎么说的？
6: 周华健孤枕难眠。
0: 呱呱乐说小亮这歌老熟了啊，周华健的歌就想不起来名啊，是孤枕难眠不？小雪孤枕难眠，三妹孤枕难眠，泽雅悠悠。
7: 中华健。
0: 哎呀妈，还北华健呢，还中华健。周宝是周，让心灵去旅行。正确了，小鱼拜拜。
8: 小亮哥哥，这首歌是孤枕难眠。
0: 厉害了，独哥。
9: 等红灯，好像是孤枕难眠，周华健的。
0: 哎、对的，
9: 孤枕难眠，周华健演唱。
0: 正确。张玉啊，孤枕难眠，正确。啊，吕成说，小梁，我给你偷个底儿啊，早上送娃，那是脸呢，都是没法洗的。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就跟我早班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女主播似的，她们进大门啊，就是人脸识别呀，都识别不到啊，她们手里都带卡呀。我就跟那个早上出门接送娃着急的那个妈妈们说一两句啊，不是说一句啊，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刷牙，但你就画个眉毛，行不行？

电台商城严选好，我推荐今天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个魅力丝绒口红。口红呢堪称是素颜神器啊。先来说这款口红，香奈儿的标志性的一个黑金的管身，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啊，打开它会有一个清脆的咔嚓，真的瞬间你就会被这个细腻的声音拿捏住。然后呢打开之后你再看看它的那个颜色，有五幺色啊，五幺呢是一个棕色，五七是一个红橘，五八呢是一个红棕，六三呢是一个豆沙色，211是一个红茶色，每一支

0: 都那么美丽。平时正装的一支这个口红啊，就是香奈儿家的魅力丝绒口红，3.5克的，要400多块。今天618专享199。一支好的口红从来不只是涂颜色，在包包里，它就是你的底气啊。来吧，那些爱美的小姐姐们，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微信服务账号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张小新说：“又是捡乐的一早上，这啥事把你乐到了 ？”M 他说了：“小亮早上好，猜的这些歌那都太暴露年纪了。”然后橙子说：“亮啊，你说那些是对女主播说的吧？”月。
3: 小亮，我知道这首歌《怕黑的女人》。
0: 那不用猜。吕成说了，有那么费劲吗？戴个帽就行了，主打一个认不出来。所以早上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女性啊，向你打招呼，乐呵的从你走过来的时候啊，记住了啊。回以微笑跟他说，哎呀，早上好，早上好，别质疑，你绝对认识他，只不过说没化妆而已。

7:44了 ，Morning 精神第二轮猜歌开始了。我们要猜到的是这首歌，稍微对于第一轮来讲上了一些难度了啊，来猜猜看。

这是一首四个字的一首歌，发行于1997年的一首歌，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哎，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

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揭晓今天第二轮的这首歌啊，是不是就是在嘴边上，哎，就是卡住了。

0: 小米娃这李秀文阿雪正确了，然后永旺咋说的？
1: 心有多龙。
0: 啥玩意儿？
1: 心有多龙。
0: 什么玩意儿？
1: 心有多龙。
2: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
0: 没听懂。
2: 听了那些玩的新游戏
0: M 心有独钟，哎妈发错了没事，我会揪那个正确的啊。林夕夕
3: 心有独钟，哎，原唱徐晓东，
0: 这正确。张健厉害了，姚大爷说小亮早上好啊，这首歌情有独钟。江小猴
4: 是沈晓东的心有独钟，
0: 哎，橙子是对的，然后那个宣凤平是对的。 Cindy
5: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的名字是心有独钟，
0: 哎，因为有你是孩儿没睡醒啊。阿瑞
6: 心有独钟，心有独钟，
0: 四个字儿啊，你吞俩，心有独钟。夏天，陈晓东，心有独钟，正确。隐形的翅膀，
7: 小傻的灯，啥意思？我猜不到，我猜点儿很远都不过。
0: 这歌你故意的吧？三妹儿。
7: 陈晓东的情有独钟，
0: 心。

然后洪斌说，哎呀，可算等到个红绿灯啊，哎呀，这写了三遍，写三遍的费劲的事儿，你就说一嘴就完事儿了，就是不习惯发语音，是不是害羞，是不是？泽泽早上好。泽泽说，小亮早上好，听你节目差不多一个半月了啊，差一个半月就一年了，哎妈，记这么清楚啊。哎呦天哪，我哎，这就是男女的差别啊。然后他说，其实好多歌都好熟啊，听过就不知道啥名儿。

今天早上第一时段啊 ，Morning 有精神，两轮猜歌，这两轮的猜歌的歌基本上难度并不是很大。但都是那种属于什么呢，就是不是一瞬间啊就能叫出歌名的那种，哎，得缓，得等，得合计一下。尤其是今天的第一轮啊，这个让好多人都觉得，哎，这歌不是那个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个千万次的问吗？哎，差别有点大。哎呦 ,X 来了，好久不见。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